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好了，我正在给你打电话，你有没有听到？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八点钟了，我们要进入到第二时段的音乐快思路了。快点接通我的电话。
2: 你在干嘛呀？好几天没有听到你的消息，还有一点担心你。
1: 嗯，
2: 你还好吗？
1: 我挺好的。电波一旁的你们还好吗？八点钟我们要开始点歌了啊！今天点歌是点什么歌呢？大家想听什么啊？看到招财又进宝，想听 Beyond 的《光辉岁月》。哎，光辉是不是刚放完啊？可能放的是别的歌，不再犹豫是吧？北北贝贝要听陆婉晴，你就是最好的那位备选，还有备选的，你说各支出乐队的人呐。还有风说生日点首爱转角，这个格式没过关。再说一下点歌的模板，你要发送歌曲名称还有歌手姓名啊。树上骑个猴先生，王力宏的爱错，小胡萝卜跟一个，你的还到底跟哪个？说五月天的干杯啊，还有金小听、陈小春我爱的人、老土匪、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点、亮、许嵩的惊鸿一面、国王的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Chelsea也要听五月天的干杯啊，合着小胡萝卜你就是来这儿跟一个的是不是？我看一下，风想听罗志祥的爱转角，这样可以了。晴晴、林俊杰的 Always Online。 大家把要听的歌曲名称还有歌手姓名发送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没有添加进我们的微信群的来搜索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那也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的。想在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是王力宏的爱错对吗？已经给大家安排上了。大家想听的这个王力宏爱错，我放的是一个 live 版本的《树上骑个猴先生》，还有亮，亮要听的是许嵩的《惊鸿一面》，也安排上了。继续，晴晴要听林俊杰的《Always Online》，还有小小灯要听萧亚轩的《Cappuccino》。歌曲过后呢，我们要进入到接歌环节，今天接的歌也非常的经典哦。这个是王力宏和单依纯所共同演唱的 live 版本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要开始接歌了。今天接的歌是一首非常经典歌，我觉得男生女生都可以去唱啊。那在接歌前再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的，好吗？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什么呢，我想想啊，从哪儿开始啊，其实我已经把歌词发送到我们的群里面了，会唱的就可以直接唱了啊。然后我们从这儿吧，就是你如果说直接从副歌部分唱也可以，从头唱也可以啊。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静静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明知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哎，是什么歌呢？是不是很熟？是不是很经典？那么在微信当中，我们群里面直接开唱就可以了啊，大家可以直接开嗓了，好吗？我们下面听的这首大家点播的歌曲，许嵩黄龄的《惊鸿一面》。

0: 防备，紧紧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
1: 哎，真的好听哦。哎，你们发现了吗？我觉得他俩的声线有一点像哦，和这个李圣杰的。还有我们听一下大新歌。

0: 还有这个中科。
1: 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
0: 嗯，也很好听，我们抓紧啊，来小句号。
1: 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
0: 自带混响啊，这是。嗡嗡的啊，来，柠檬橙子。
1: 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
0: 你看都很好听是吧？风。
1: 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为我轻轻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
0: 遥知不是雪。
1: 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
0: 哇，大家今天都是歌神吗？
1: 我的防备，紧紧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
0: 哇，真的好听啊，你们今天怎么都唱得这么好听。来，我们继续看一下招财又进宝。
1: 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
0: 你看这背景音，我的声音都出来了。来，朱小亮。
2: 你和他在我面前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
0: 永远不曾过的体会啊。小亮，这车上还有人吗？北北。

0: 是我的泪，
1: 嗯，还有《恐龙让梨
0: 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有人不自笑着伤悲。
1: 还有小草莓，
0: 明知道当你离
1: 依
0: 开
1: 然
0: 的
1: 很
0: 那
1: 甜
0: 世
1: 美
0: 界
1: 啊。
0: 无。

0: 情真好听，还有老爱。
1: 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
0: 你们发现了，老爱特别像念课文呢，在这念课文呢。下次大家就是要特别的有那种情绪去唱歌，唱得多好听。今天大家唱得很哇塞啊，给你们鼓掌一下。好了，我们今天就是李圣杰的痴心绝对。那大家接完歌之后呢，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去走一走啊，因为在6月19号到21号端午节的时候，我们这次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又要跟大家一起出发自驾游咯，端午暨西北3日自驾之旅要开始咯。我们都是清晨出发，一路向西驾车呢，穿越飞虎峪，那么去感受一下在峡谷

0: 峡谷里蜿蜒，你这怎么回事？我今天头顶啊，就是感受一下那种一线天的景色，你可以感觉一下。我们开着车，哎，抬头一看，哇，只有一线天，峰回路转的感觉。而且呢，就是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那种草甸，对吧？高山草甸。同样呢，我们会去打卡这个山水的一个龙门水库。那么这个湖水是非常清澈的，而且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那种古镇，对，4000年的古镇。同样3天的路程可能是不长的，但是你感受一下峡谷的风，还有草原的花，镶嵌在群山之间的千顷碧波。那大家可以多拍拍照片，穿点好看的小衣服。6月19号到21号，也不用自己琢磨，哎，端午节去哪儿啊，对吧？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自驾。每个人呢，听众只需要998，一米二以下儿童是完全免费的。如果你不想开车，或者不会开车，或者没有车，还可以拼车出行。那全家出行也 OK，兄弟、好朋友出发，或者闺蜜团出发，都可以跟上我们这次的自驾啊。公众号直接回复"自驾"，或者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大家可以自己进入到这个咨询群里面，先去咨询一下整个的行程安排。同样，我们全家人知道出行了，那还有小朋友们，对不对？暑假马上就要来了，可以给孩子报一个夏令营。这个夏令营呢，不是一般的夏令营哦，是我们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见之风军事夏令营。是的，让孩子去体验一下整个的早操、内务、军人军纪，包括整个文化学习、军旅日记等等。最重要就是一定要去体验一下军事项目训练。哎，这个训练我是非常感兴趣的，因为我很喜欢户外。那么你想想，一个营期之后，你可能会对孩子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因为一个陌生的环境，而且我们是全封闭的一个军事化营区。如果他非常的感兴趣，那我们有教官，对吧？退役军人持教官资格证上岗的，全程是科学师训的，而且我们有生活老师全程照料，营房的标配，比如说空调、热水，还有独立卫浴，包括我们高标准的一个军营自助餐。那整个的安心呢，安全，家长朋友也可以不用担心啊，24小时的安保巡逻、医护驻营等等啊，全方位的去保障孩子的安全，包括6到16岁都是可以报名的。我们会根据年龄分队训练，同样呢有5天营期、7天营期，还有10天。5天原价是2980，我们电台补贴之后呢是2600，7天呢是3680，电台补贴只需要3200，所以真的非常划算。公众号可以直接回复夏令营，或者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淑君大大一"。开营结营的时期，我们就不见不散，因为我也会去到现场哦。
1: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峪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2: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一米二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1: 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27年诚信经营，价格更优，品质保证。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0226620-0680。慕宁大众，慕宁大众。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见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3: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1: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淑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3: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爱音乐，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哎呀，别再抠了。孩子脸上的青春痘越抠越多，反反复复跑了还留印儿，这可怎么办呢？
1: 赶快用袋鼠妈妈控油净痘修护霜，内源消灭痘火，表层快速祛痘，持续强韧屏障，三步到位，让孩子痘不留印，脸不留痕，青春期更自信。50克一瓶，下单再送25克，现在只要99。
0: 袋鼠妈妈雪泥洁面乳，深层控油清洁，疏通堵塞毛孔，不给长痘留机会。100克一支，两支只要59。
1: 还有夏日必备的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户外游玩更安心。30毫升一瓶，两瓶只要28.9元。袋鼠妈妈品牌专场，全系产品下单再享9折。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是的，大家今天真的可以放心去抢购，因为我们今天推荐的真的超级划算啊！海蓝之谜的一个流光幻变气垫，因为夏天出油比较多，大家不想左一层右一层，脸上就像糊了腻子。那今天这个气垫啊，上脸随便拍，它是那种水润透亮的，但是又轻薄。防晒系数呢 SPF20，只要不是长期待在户外，日常通勤就是都够了啊。今天呢，我们12克正装加12克的一个替换芯，破价的一个福利，只需要255，这个就是一个精华的一个气垫，真的非常的好。然后如果你自己去买的话就很贵啊，就价格很高，差不多我记得我买的时候好像1000多，记不太清了，反正挺贵的。但是我们今天是因为运损版的嘛，它可能是外面的一些外壳包装是确确实实受了挤压，我们这里面有护肤成分叫神奇活性精粹啊，就是我们化妆的同时还能够去更好的去修护皮肤。那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或者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搜索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会把大家拉到互动群组当中，直接点击链接购买也可以喽。
3: 狂欢预警，滨海金鱼虾品购物中心吉祥狂欢节重磅来袭，5月30日至6月1日，连嗨3天，震撼火焰表演，浪漫梦幻泡泡秀，趣味拼斗大赛，爆笑小丑天团欢乐出动，更有100万大奖疯狂抽取，全天精彩不停，欢乐不打烊，相约金鱼虾品购物中心共度六一假期。

夜空会暗淡，但星辰永远发亮。欢聚会散场，但音乐永远飘扬。FM 一零零点五，人生海海，踏浪而行。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曹芳的《门》，9:20，这里依然是音乐快思路，我是淑君啊。那么最近有个消息，就是每天刷手机5小时以上的人都怎么样了呢？只能告诉大家，别再刷手机，越刷越容易傻啊！再这么玩手机，真的要废了哈。那么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的时代呢，手机上瘾啊，这样的现象也是非常普遍。那这样呢，也是提醒各位，就是哎呀，少刷手机，少刷手机。那么刷手机真的会让人变傻吗？这个已经有科学证明了啊，验证了，刷手机不仅会让人变胖，还会让人变笨啊。每天如果说

超过5小时的刷手机呢，就久坐的时间会很久，运动时间减少，长此以往呢，什么心脏病啊、骨关节病啊都会随之攀升啊。那么研究数据就非常的触目惊心，就有一项啊，针对6到7岁儿童的研究显示，使用手机者肥胖风险增加74%，那使用时间越长，肥胖风险就越高。不要觉得自己可以站着玩手机，甚至一边动一边玩手机，到最后你就是坐着或者躺着了。那玩手机会让人快乐，也是会上瘾的，这时候呢，人就往往就忽略它的负面影响，对吧？你像之前还有一个案例呢，就有一个小男孩才刚9岁，体重就将近200斤了，而且呢，这么点的小孩子，他血脂血压的指标都是异常的，所以你看，就是可能过早的，就是怎么讲，对于孩子的手机管制没有那么的严格啊。那家长有的时候觉得，哎，孩子学习很累，满脑子想着给他玩玩手机，让他放松一下。其实手机不仅影响我们的身体，还会腐蚀我们的大脑。手机呢，使用的一个频率，它占据了很多的一些活动，比如说阅读、深度思考、面对面的交流等等等等。那我前两天也是看到一个，就是两个主持人，张扬果儿，可能这个名字大家会很久远了啊，因为之前也好多年前看了他的一些主持活动，后来因为结婚然后淡出舞台，但是现在就是又回归舞台。他和老公的一个这个对话啊，就是说在跟老公讲话的时候，但是老公一直在看手机，就感觉好像自己要非常快的去表达一件事情，而且有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是不是自己就表达能力有问题，或者语言逻辑的问题，他可能会觉得，哎，很难受啊，这种感觉很难受。所以手机呢，会在默默地影响着我们。其实不管怎么样啊，就是尤其对于孩子，我们大人可能自控能力会好一些，但是孩子的话呢，我觉得建议大家让他多一些户外的活动，对吧？多一些自己的一个运动啊，让孩子动起来、跑起来。就像我们小时候没有手机，对吧？都是在外面玩，和泥巴、过家家。那如果说不知道玩什么，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报个夏令营啊，让孩子去体验一下夏令营这种军事风格的，因为我们是全封闭式的训练，让他体验一下这种封闭式的训练。当然不是那种特别刻苦、特别严格要求，也是结合每个孩子的个人的适应能力啊和他的情况，然后去制定这样的一个训练计划，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个人账号"淑君娜娜一"，淑君娜娜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狐峪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瑶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居民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好了，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张韶涵，亲爱的那并不是爱情。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乐商城严选时间了，今天为大家推荐就是海蓝之谜的流光幻变气垫，这也是运损版的啊，就是外包装被压的可能有一些瑕疵了，但是里面呢是全新未拆封过的，如果大家很介意的话就不要去买了。当然这个价格纯粹捡漏，给大家做了个福利啊，它是一个养肤型的一个粉底气垫，它是非常轻薄，而且它是那种水润透亮的妈生好皮的感觉遮瑕效果还是不错的，而且呢防晒系数 SPF20 兼12克加正装12克替换芯啊，就是买有一个替换芯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用完了怎么办，我们有个替换芯就是买一送一了啊。破价的一个福利只需要255，就是非常划算啊。运损版的所以这么便宜，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或者呢进入到我们的个人账号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那也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的，那进入微信群里面点击链接直接购买也可以咯。下面这首歌曲上官喜爱第一。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 FM 100.5 我们如此热爱。 Only on 100.5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2: 哎呀，别再抠了。孩子脸上的青春痘越抠越多，反反复复跑了还留印儿，这可怎么办呢？
3: 赶快用袋鼠妈妈控油净痘修护霜，内源消灭痘火，表层快速祛痘，持续强韧屏障，三步到位，让孩子痘不留印，脸不留痕，青春期更自信。50克一瓶，下单再送25克，现在只要99。
2: 袋鼠妈妈雪泥洁面乳，深层控油清洁，疏通堵塞毛孔，不给长痘留机会。100克一支，2支只要59。
3: 还有夏日必备的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户外游玩更安心。30毫升一瓶，2瓶只要28.9元。袋鼠妈妈品牌专场，全系产品下单再享9折。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黑暗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第一首歌曲来自阿杜的《一诺千金》，好像很久没有在乐坛看到过阿杜的身影了，但他的歌却永远留在了歌坛了。你的爱一天天在慢，那么在听好音乐的同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微信搜索小写的舒君娜娜一，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中啊。

动，还要继续参加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的我们的自驾游啊。在端午时间呢，我们一起去鸡西北三日自驾之旅报名开始了。这一次呢，主持人俊明将与您一起自驾出发。3天的路啊，不是很长的这样的一个旅途，但峡谷的风，草原的花，镶嵌在群山之间的千景碧波，4000年的瑶峰古印会装进你的相机，也会装进你的心里。6月19号到21号，与主持人俊明一起自驾出发，纯玩无购物，仅需998元一人，1米2以下的儿童免费。如果说你不想开车的话，还可以拼车出行，赶紧拨打电话13072047896，或者是微信搜索公众号1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吧。继续来听好歌曲。

0: 在意。今天歌曲是来自胡夏的《幸福在这里》。10:3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来看到我们乐商城严选今天推荐的什么好物，来自海蓝之谜的流光幻变气垫的运送版本。
1: 都是浪漫的证据。
0: 海蓝之谜的产品呢都是比较贵的啊，但是我们今天是运送版本，价格是给大家一个惊喜价，只需要255块。一个正装的12克，还加12克的替换芯啊。最近天气也是越来越热啊，很多女生们是不是化妆的时候的是精简了，夏天出汗油多啊，好像这个脸上那个妆也挂不了太久，不想左一层右一层的在脸上糊腻子，那必不可少的底妆神器就是气垫了。那今天推荐的这款的海蓝之谜的气垫呢，上脸随便拍两下就是那种水润透亮的好皮肤，清透自然又透亮啊。今天呢也是12克的正装，再加12克的替换芯啊，相当于买一赠一了，福利价格只需要255块就可以到手。微信搜索公众号100.5不吵音乐，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开始选购了。

0: 哎呀，别再抠了，孩子脸上的青春痘越抠越多，反反复复，好了还留印儿，这可怎么办呢？
1: 赶快用袋鼠妈妈控油净痘修护霜，内源消灭痘火，表层快速祛痘，持续强韧屏障，三步到位，让孩子痘不留印，脸不留痕，青春期更自信。50克一瓶，下单再送25克，现在只要99。
0: 袋鼠妈妈雪妮洁面乳，深层控油清洁，疏通堵塞毛孔，不给长痘留机会。100克一支，两支只要59。
1: 还有夏日必备的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户外游玩更安心。30毫升一瓶，两瓶只要28.9元。袋鼠妈妈品牌专场，全系产品下单再享9折。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看着我，不要我行我素，嫌我啰嗦。第五天口角真的没必要 ，Cause baby 我会安抚心中所有的需要，喝着一点 Crystal， I make it go wild， 但今晚绝对不会犯规。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进来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整形陷害，我是李恒。
2: 我在七月的沙滩，想念你。
1: 最近呢，大家呢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呢，一定就是618的大促了。其实已经早就开始了，在这个月的5月22号就已经开始了。那一直会持续到下个月的6月18号。那5月8号呢？任天堂发布了一则公告，全球全线涨价。日本本土市场呢是5月25号调价，海外市场是9月1号调价。那好像是确实好像是在针对618这个活动是吗？只是相信很多这个朋友们想在这个618，也就是有一些游戏发烧友呢，也想在618去入手一台 Switch， 或者 Switch 2，或者 Switch OLED。那其实不只是有 Switch 2涨价，那初代 Switch OLED 涨价，Lite 涨价，包括呢任天堂的网络会员也在涨，甚至实体的纸牌游戏都是一起涨。还没有入手的玩家慌了，没想到搜遍了全网的好价攻略，避开了一些不良商家瑕疵品，没有能躲开那个本体的涨价啊。解不开，用了好几台设备去抢券啊，凑淘金币抵扣啊，花了几个月蹲价格的波动最低点，眼看就要前功尽弃了，有人焦虑到失眠啊。我的心深深浅浅，有人说不买立省100%，是不是有道理呢？

来自范玮琪的一到十等于我和你啊，非常甜的一首歌曲啊。10:20，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心下，天气越来越热了，暑假也越来越近了。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训练营火热招募中，用军营的纪律唤醒孩子的潜能，塑造刚毅的品质，培养自信的人生。我们不玩玩闹式的体验，只做沉浸式的军旅，全沉浸、全视野、全方位、全体验的训练课程体系，有5天，还有7天、10天的这样的一个3种营型可以供您选择。5天的原价是2980，电台补贴价格只需要2600块；7天原价是3680，电台补贴价格只需3200块。更多营型营期，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10005不长音乐，直接回复夏令营，扫码进群。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0: 那歌曲是来自孙燕姿的同类。11:43，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来看一看来自自驾游的信息。
1: 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狐峪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瑶文化庆都山。
2: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3: 哎呀，别再抠了，孩子脸上的青春痘越抠越多，反反复复跑了还留印儿，这可怎么办呢？
4: 赶快用袋鼠妈妈控油净痘修护霜，内源消灭痘火，表层快速祛痘，持续强韧屏障，三步到位，让孩子痘不留印，脸不留痕，青春期更自信。50克一瓶，下单再送25克，现在只要99。
3: 袋鼠妈妈雪泥洁面乳，深层控油清洁，疏通堵塞毛孔，不给长痘留机会，100克一支，2支只要59。
4: 还有夏日必备的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户外游玩更安心。30毫升一瓶，2瓶只要28.9元。袋鼠妈妈品牌专场，全系产品下单再享9折。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0: 没错啊，如果说你在这个端午节假期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同乐人自驾车友会的话，那你会发现真的是有一种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啊。我们经常会在这个忙碌的生活中，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机械一样，不断循环的运转啊。有时候会发现呢，跳脱出这样的生活中啊，突然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自己看世界的眼睛也会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旅游的原因啊，抓住每一个休息的时间啊，每一次能够有个小长假，就要出去看一看世界，看看我们的祖国。因为旅行啊，确实是能够给人的生活，一成不变的生活带来一丝新鲜感，或者是一丝曙光的一种感觉。
5: 爱情，我爱你，我不想说我爱你。
0: 这次的这个线路呢还挺不一样的，首先呢它小而美啊，小而精，只有3天的时间，同时呢我们是3天的自驾呢，会去到很多地方啊，尤其是像唐瑶古镇啊，还有百转千回的山路啊，这样的会让你感觉到哎亲近大自然，同时呢会有古色古香的感觉啊。同时呢这样的自驾车友群呢跟你自己去出去自驾游或者是自己自由行不太一样。你会发现你身为一个就是一个旅行者呢，你会在一个大集体里边被大家所托举着啊，也被所有的靠谱的人，包括呢我们的导航领航，包括我们的导游，包括我们的整个团队的朋友们，他就像是你的家人一样，跟我们一起来照顾你的生活，然后照顾你的旅行体验，照顾你的各种各样的心情啊。虽然说你在整个自驾游过程中啊，你是一个比如说你是一个司机啊，是一个开车的个体，或者是一个乘客啊，你是一个坐车的个体，但是你在这全程中啊，你会发现我们的领航呢所有的指令非常清晰，包括的山路的一些行进啊，包括高速公路啊，或者是路途中的一些行进啊，会让你感觉非常有安全感。在我们的旅途行进过程中啊，你会拿着对讲机啊，煞有介事的啊，有一种非常参与感的那种，有点像剧本杀的扮演者啊。

相信我吧，如果说你参加这样一次私下游的话，你会爱上这种感觉。微信搜索公众号10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自驾扫码进群。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整点过后，欢迎继续收听 FM 1000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争先陷害，我是李恒。
1: 是你模样，有你红，晃到你脸上，伤心中的你也漂亮。
0: 中午时间了，今天也是星期四啊，疯狂星期四，唯我无十。不是让大家一定要去吃炸鸡啊、汉堡。在周四的时候也可以犒劳一下自己的胃口啊，吃点好的。中午时间一定要按时吃饭。

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万晓利，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啊，经常会遇见一些好像是洪水猛兽一般的事情啊。有些人感觉好像经过这样的一个事情，感觉生活就进行不下去了。其实有时候生活啊，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尤其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年轻的朋友们啊，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遇见一些小插曲啊，但是这些事情啊，在今后的某天啊，回想起来的时候，会发现呢，这一切都是不值一提，甚至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些小光点。接下来听好歌曲，来自张栋梁的《慢动作》。我们在听好音乐的同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微信搜索小写的书记娜娜一，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中啊，跟我们来一起互动，或者是点播你喜欢的歌曲。

0: 哎呀，别再抠了。孩子脸上的青春痘越抠越多，反反复复跑了还留印儿，这可怎么办呢？
1: 赶快用袋鼠妈妈控油净痘修护霜，内源消灭痘火，表层快速祛痘，持续强韧屏障，三步到位，让孩子痘不留印，脸不留痕，青春期更自信。50克一瓶，下单再送25克，现在只要99。
0: 袋鼠妈妈雪泥洁面乳，深层控油清洁，疏通堵塞毛孔，不给长痘留机会。100克一支，两支只要59。
1: 还有夏日必备的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户外游玩更安心。30毫升一瓶，两瓶只要28.9元。袋鼠妈妈品牌专场，全系产品下单再享9折。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曲来自 SNH48 到的此刻到永远，12:41，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希望我们的歌曲能给你满满的活力。当然了，如果说我们的产品能够给你满满的好皮肤的话，也是非常好的。来看一下我们的乐商城严选时间啊，我们今天推荐是来自海蓝之谜的流光幻变气垫啊，运损版本的。我们都知道啊，懂的朋友们都知道，我们只要上到运损版本，那一定是比正装款要便宜不少的。我们今天呢，这整个量啊是一点都不减啊，24克一个啊，我们是12克的正装加12克的替换芯啊，标准的标配啊，相当于是买一赠一了。这样的一个的话，如果说你用的不是很勤的话，大概是得用到半年左右啊。255块的价格非常划算啊！天气越来越热，女生们是不是感觉好像左一层右一层，脸上糊腻子，确实是皮肤没法呼吸啊？那我们一定要做到什么呀？一装全搞定。那今天的这款来自海蓝之谜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255块钱，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刚好最近618了。那像海蓝之谜的这个流光的幻变气垫，你直接搜海蓝之谜气垫就可以了，一个得多少钱？我们今天呢是一个正装再加一个替换装，255块。微信搜索公众号100.5不正好音乐，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这个商城就可以开始选购了。

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27年诚信经营，价格更优，品质保证。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02266200680，慕宁大众，慕宁大众。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各位下午好啊，13点钟，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滨海音乐广播 FM100.5 不止好音乐的 Music Foodie， 我是罗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那罗健，你知道吗？这两天我们天津可是非常的热闹哈，那个智博会也是盛大开幕，海河青年音乐节也是刚刚启动啊，看来咱们周末不怕没地儿去了。
0: 对，很多小伙伴啊说平时说去哪儿呢，没有什么事儿可去哈。这一次你看这个主题哈，智博会据说非常的精彩，我们稍后会和大家来具体的解锁一下啊。而且青年艺术季呢也是热闹非凡，所以这个周末的确哈不会落空，一定会有地方去的。
1: 让我们很期待哈。
0: 是的，而且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继续延续啊昨天的话题，歌手2026的第二期就要开播了。而且结石姐啊 Jason G 的这个确认逆袭了。这个
1: 昨天咱还说呢。
0: 是的，我觉得他真的是好坚强也很勇敢啊。那这一次的歌单呢也都曝光了，而且呢乐迷圈呢也是直接就炸开了锅。
1: 哎呀，可不是嘛，这热度一下子就上来了哈。
0: 是的。
1: 看来咱们今天的料也是非常的足啊，稍后让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哈。
0: OK， 那我们接下来第一首歌曲呢来自
1: 菲儿
0: 乐团月牙湾。

0: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暂时告一段落了，咱们先来聊聊歌手歌单吧。
1: 哎，那我们先来就说这个，刚刚我们提到最炸的歌手2026的第二期歌单，哎，昨天就曝光了。
0: 没错哈，杰师姐，我每次念到这个名字觉得
1: 我也不知道为啥
0: 很
1: 给人
0: 好
1: 起个这
0: 玩。
1: 样的一个名字。
0: 他呢确定以席榜歌手的身份是回归了，他也是我们2018年的一个歌王哈。我
1: 是。
0: 们所有的人都在说，哎呀，歌王又回来了。
1: 没
0: 我
1: 错。
0: 们搜了一下，其实杰师姐一共参加了2次歌手，一次就是2018年，他的是首个歌手的夺冠，还有一个就是今年的2026年的这个席榜歌手的一个回归哈。
1: 是的，
0: 他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他作为首发的一个阵容参赛，是拿了5次单场的第一
1: 哇，
0: 呀，
1: 超级厉害的，
0: 对，最终得到了歌王的一个称号啊。那今年他又回归了，其实大家还都是挺期待他的。
1: 我觉得他的心态非常的好啊，就是前后的一些，其实要特别说到的就是5月22号，大家要知道5月22号他刚刚才宣布自己的这个抗癌成功，就没想到一下子就这么快这个消息就确认了哈，而且十几个小时之后呢就官宣加盟了歌手2026。那刚做完这个声带的息肉手术，医生说是需要一个静养，结果呢他推掉了整个的欧洲巡演，每天泡在录音棚练歌到凌晨，也是对自己非常非常狠的一个人。
0: 哎呦，这姐的事业心我确实也挺服了，也难怪大家对她的回归期待值也是拉满了哈。就冲这份拼劲，我们也要努力啊。
1: 是的，要给杰瑞姐点个赞哈。这次呢，Jessie J 呢要带来的是两首歌，一个是《California》和这个《My Way》啊，一首自己的代表作，一首就是经典的名曲。当然其他的这个歌手的这个带来的歌曲呢也有看点啊，比如说，乐
0: 张
1: 坛
0: 雨
1: 的这个
0: 生
1: 大咖，对，
0: 齐豫要唱张雨生的
1: 对，齐豫
0: 大
1: 姐要
0: 海
1: 翻唱
0: 啊，
1: 这个张雨生的《大海》，所以我觉得特别的期待哈，就是这个空灵的仙嗓撞上这种，张雨生的高亢澎湃，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神级现场
0: 其实是通过上次咱俩聊天，我就发现你非常喜欢齐豫哈。
1: 啊？对，我觉得他的歌曲，很多人其实感觉就是在内心上能有很多的共鸣，而且非常的疗愈吧。
0: 其实今年的榜单我也看了，这些歌手我发现有胡彦斌，我非常喜欢啊。他这一次也是翻唱了这个林俊杰的《修炼爱情》哈。
1: 是。
0: 那他其实是非常擅长改编的，
1: 对，
0: 是不是？所以我很期待啊，他改编这种经典的情歌，我觉得肯定不是就是简单的一种改编和翻唱，我
1: 哎，
0: 觉
1: 我
0: 得
1: 们
0: 很期待
1: 是的，我们小小的这个期待一下哈。另外呢，这个窦靖童的演唱也是给我们带来了这个惊喜啊。比如说，他这一次带来的是莫文蔚的《电台情歌》，这首歌大家都非常的熟了。另外呢，魏如萱会唱林宥嘉的《心酸》，可以说每一首都给我们留下了悬念哈。
0: 还非常期待哈，就
1: 是
0: 觉得
1: 的，
0: 很，哎呀，现在都等不住了，恨不得今天晚上我就想听了。
1: 别着急哈，明天啊，大家一起锁定这个5月29号的这个现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神级现场了。
0: 一起来期待吧。

0: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关于江美琪的《关于失去》。这里是 FM105.5 不止好音乐，咱们的话题继续哈。
1: 是的，那在即将到来的这个端午假期啊，那三天的假期不长也不短，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时间。如果说5天到7天的假期固然是非常的爽哈，但是在每每歇够长假之后，你会有一种
0: 累的，
1: 既玩爽了但是有点累，会有一种叫这个节后综合征，觉得还想歇，歇不够的感觉。
0: 对，
1: 所以3天其实是一个刚刚好的时间。所以在端午的一个专属的时节，那滨海音乐广播呢也是为大家带来了这个明月清风的这样的一个3天的小长假之旅，那是由我们的主播俊明啊陪伴着大家一起来度过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节日。
0: 那熟悉的频率，熟悉的声音哈，那个总在下班路上用声音陪你的人，这次要坐在你前面那辆车的副驾了。
1: 是的，
0: 带你去看山海的辽阔哈。那一路上呢，俊明也是我们的气氛担当，会通过对讲机跟大家进行及时的互动，还有很多惊喜的环节在等待着大家，这一路上注定是欢声笑语哈。
1: 是的，
0: 那我们也是懂您对旅游的一个挑剔哈，本次行程我们是100%的纯玩，零购物零套路，你只管踩下油门看窗外的风景啊，从高楼大厦变成层峦叠嶂，剩下的交给我们。
1: 是的，那我们的主播呢也会全程来陪伴着大家哈，带给大家不一样的出行体验。
0: 对，
1: 那这一次呢我们的旅行目的地呢
0: 第一站
1: 呢就是我们的玉县茶山
0: 啊，
1: 看到这个图片真的好美啊。
0: 好美
1: 是
0: 真的，
1: 所以其实你到这个玉县茶山的时候呢，驾车盘旋在这个绝美的这个风车天路上，云朵仿佛就在你的手边，
0: 对，
1: 这样的一个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唯美啊。这里呢没有这个夏天的燥热，只有满眼的翠绿，还有这个凉风拂面的惬意，高山云海草甸每一帧都是出行的大片。
0: 在这里我已经可以想象到了会非常出片哈。
1: 是的
0: 我已经想好了带什么衣服了啊。那么接下来我们下一站呢就是到了是暖泉古镇哈。我们看到古镇是非常近年来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一个这个出行的一个地点哈。我们这个地点好像去的人不是很多，
1: 是，
0: 那这一次是带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这里的一个活着的古镇哈，漫步在古堡的砖石路上看夕阳西下，然后我们仿佛可以听到几百年前这种市井的喧嚣，这里不仅有历史更有厚重的人间烟火。
1: 是，这个古镇我觉得非常值得大家一去哈。另外呢你也可以体验这个空中草原，感受一下伸手摘云是什么样的感觉哈，
0: 一个梦境。
1: 是的，不是草原啊，却胜过草原。在这个广阔的草甸呢就像地毯般铺开啊，你能看到的就是满眼的野花遍地啊，牛马悠闲在这里，不论是奔跑还是打滚还是放风筝，做一个自在的少年吧。
0: 那我们在这个

0: 在的少年过后呢，夏天我们必不可少的就是跟水进行一个亲密的互动哈。
1: 没错，
0: 在山水间体验我们的慢生活，其实我觉得假期还是一个放松的一个状态是最好的。
1: 嗯，
0: 我觉得我们在假期当中去一个地方感受山水的一个浸润啊，我们可以去到龙门水库。那在繁华的喧嚣都市之外呢，这一片是被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秘境哈，龙门水库。
1: 嗯，是
0: 我们看到它好像一面巨大的镜子，非常的漂亮哈。在这里我感觉也可以感受到生活的宁静和惬意啊，非常和谐。
1: 哎，大家别忘了带这个手机支架哈，来一个这个自拍，或者说我们全程其实都不需要大家去自己动手拍，我们有跟拍的这个摄影师啊。
0: 嗯，
1: 另外呢，唐窑古镇啊，也是让大家感受一下上古的青都传说。那古镇呢，是以明清时期的建筑为特色，古色古香，古朴典雅，仿佛呢就是一幅展开的历史画卷，引领大家呢穿越时空，感受这段古老的辉煌历史。
0: 嗯，那我们了解完了我们的线路以后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还非常有仪式感的一个自驾的一个，我们全新的有一个组合哈。
1: 是的，
0: 比如说我们会给大家提供专属的装备，每一辆车我们都配备了
1: 对
0: 讲机。对
1: 讲机，
0: 啊，
1: 对，
0: 啊，全程我们可以听到居民跟大家互动和做游戏，是不是？啊，我们还可以贴上专属的车贴，让车队成为我们路上最亮的
1: 风景线了。对。
0: 对，好酷啊，这种感觉。那我们还会给大家贴心的补给到我们的居民的周边的矿泉水啊，我们随时补充能量。
1: 嗯，
0: 除此之外呢，如果你的生日是在六月或者刚好恰逢旅途中的日子，哎，那温馨的生日派对就会给你一个难忘的夜晚。
1: 是的，来给大家这个可以说这么多人一起陪你过生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哈，
0: 嗯，
1: 非常的难忘哈。在这儿呢要和大家说的就是拒绝任何的套路。那这一次呢我们再次来重申一下，是100%的一个纯玩团，
0: 嗯，
1: 是没有任何的购物，也不会有任何的这个购物擦边。
0: 嗯，
1: 另外呢就是6周岁及以下，身高的1.2米以下的儿童呢是免费的。
0: 对
1: 对，如果说您没有车或者不想开车，可以选择拼车来出行。
0: 嗯，
1: 是的。
0: 那我们其实拼车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很多不认识的呀，或者是认识的好朋友，我们一起感受旅途的一个愉快哈。
1: 对，
0: 也会让大家在出行的同时呢，注重大家的一个品质住宿的一个情况哈。
1: 嗯，
0: 也会让大家睡一个全程睡一个好觉，不只是玩的开心，也会休息的非常愉快哈。
1: 对，
0: 那么我们的餐标也是非常的这个高哈，我们拒绝敷衍，带您真正的品尝当地的一个美味哈。
1: 对，那全程呢也是有安心的保障哈。在这呢我们要再一次的说一下，我们的费用呢是成人尊享价呢是每人998元，儿童欢乐价呢是每人268。那我们的出行时间呢是6月19号到21号的端午节的假期。
0: 嗯，如果您有出行的计划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13072047896，13072047896。
1: OK， 那大家呢那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号100.5不止好音乐，来扫码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OK，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李健，有生之年。

0: 是 FM 100.5，不止好音乐，咱们的话题继续哈。
1: 是的，其实刚才听到张宇的《小小的太阳》呢，真的是有感而发。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位已故的演员，其实他在世的时候，在影视剧当中每一次表演带给我们每一次作品乃至生活当中，真的就像一个小小的太阳一样温暖着周边，也在他离世之后呢，让很多人也是在心中永远为他留一个位置哈。他就是演员朱宇。

0: 圆圆，
1: 朱圆圆，
0: 对，
1: 嗯，其实他的很多事情我们也听说过，而且他很多剧也确实是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哈。
0: 是，
1: 他凭借他的一作哈《小城大事》也是入围了最佳的女配角。
0: 嗯，
1: 他抗癌五年啊，坚持拍摄，杀青仅16天，可能就去世了哈。那也听说他在拍戏的期间也是一直正在做化疗，走路都要扶墙，但是镜头当中我们根本就没有发现他的这些真实的一个身体的状况啊。他的手还是非常的稳，而且他在剧中的一个表现，比如说针线活等等，他从来没有断过，真的，我觉得非常坚强的一个人，我觉得是。
0: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是我们在他离世之后才知道的。当时其实在这个演这个电影的时候呢，就已经是生病了啊。所以他不是带病坚持这么简单，是不想让病情影响角色的节奏，所以这一份的专业呢也是啊，让人感觉既敬佩又有点心疼啊。
1: 嗯，但是我们也发现他其实他是真的没有炒作这件事情，
0: 嗯，
1: 是吧？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在前期我们根本就没有任何消息去传出来。我觉得他也是一个非常的敬业的一个女演员哈。那他这一波女配啊，简直是这个他获得女配的这一波其实是真的很难哈。你看他当中还有池鹏、梅婷还有秦海璐，全是大魔王级别的这个前辈哈。其实这阵容非常的顶，我觉得哎呀，看到他得到女配，我是既紧张又兴奋啊，我还挺激动的。
0: 是，那这一次的颁奖典礼呢，是在6月26号的上海举行啊。不管我们说最后这个奖是落到了谁的头上，那朱媛媛这个演员的名字
1: 已
0: 经在名单上了，
1: 对，也是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了。我觉得
0: 是的。那最后我们送出这首歌，也是我们这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周深《深深的光亮》，送给所有的听众，也送给我们心当。我们心目当中最优秀的演员朱媛媛。
1: 对。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十点钟，这里是给你好音乐的100.5的 Music Forty。那这一小时的第一首歌，我们送出张靓颖、薛之谦，《渴》。

0: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犹未尽的感觉哈。
1: 嗯，
0: 哎，唐伟啊，不，
1: 你是有多想唐
0: 伟
1: 了？
0: 来，罗健，我们听完歌了，我们换换口味吧，我们来聊聊精彩的这个热点话题吧。
1: 对，其实昨天就想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
0: 让你意想不到的一件事情。
1: 是的，如果说星巴克卖衣服，你会为他买单吗？
0: 我想了一下，可能是不是它上面会有咖啡豆的味道？
1: 哎，有可能，
0: 对吧？它其实是，比如说，有那个星巴克的这个图样啊，或者是什么的。但是我当时我看这个新闻，我确实，我没有想过它这个会这样的进行一个合作啊。嗯，
1: 所以我觉得其实星巴克的话，就不光是，印有它的这个 logo。刚才你说会不会有它的这个味道？我觉得如果说能把这个服装里面能够添加到这个咖啡的元素，
0: 对。
1: 至少我觉得会很有这个意义哈，或者说会让大家觉得也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0: 嗯，其实呢，我们看到这个星巴克啊，它这个在全国门店都上新了这个熊店长这个小镇系列的帽衫类的一些产品哈。
1: 嗯，
0: 那这些产品确实是让我们觉得很意外，但是也不意外。为啥说不意外？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很多品牌都开始进行联名，或者是说做了很多创新性的一些尝试，比如说瑞幸，对吧？
1: 对，
0: 去年联名了23次，它融合了一些，比如说猫和老鼠、王者荣耀，它其实每一次上线都是非常爆款的，然后你看我们的猫和老鼠这款联名3.0就在抖音的直播间卖了50多万份哈，
1: 超级厉害，
0: 非常非常的，这个还有它联名的这个钥匙扣套餐，销售额也是超过了450万，非常的厉害啊。
1: 嗯，所以这次是茶咖品牌的第二战场嘛，其实也对这样的一个销售策略呢，也会不禁让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那饮品的同质化严重，但是品牌呢都会在找新的利润增长点，而且周边产品的其实它的毛利可能会比较高，而且呢也是为自己开发一个新的赛道，是吧？而且呢也能够增强它的品牌的粘性。
0: 哎，没错，其实确实啊，会让我们更多的关注到它，而是说爱喝咖啡的和不爱喝咖啡的其实都可以就是更多的关注到它。其实看我的需求，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下单，就是我不爱喝咖啡，但是我可能对这个会很感兴趣，特别是很多联名周边，就是如果联名的这个周边是我非常喜欢的，我可能就一定可能会买单了。
1: 哎，那个星巴克要不要给我们去赞助一下？今天聊了这么多这个关于星巴克的这个品牌哈，而且其实大家可能也会比较感兴趣哈。当然看这个最终产品的一个是它的服装的定位款式，还有最重要就是它的售价。
0: 对，价格很重要，而且我觉得可能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说的话，
1: 会不会很亲民？
0: 对，他其实买这些东西，我觉得一部分你看他考虑到价格，我觉得要是在我可能更多的考虑到他的设计。我觉得他既然发售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帽衫和这些款式，他可能就想主打的是一些年轻和潮流一些东西。
1: 对，
0: 我觉得他可能更希望能受到大家就觉得很追捧啊，就好像那个拉布布一样，就是说让大家更多的能喜欢上他这一个品牌和他的一些附加的一些东西。
1: 所以我们就

0: 拭目以待吧，去看一看哈，这个品牌能够在服装市场能带来一股什么不一样的这个风潮。
1: 那接下来来欣一首周杰伦为我们带来的《三年二班》。

今天我要表扬一位同学，他微笑成风，我们要向他看齐。

0: 好的，一首路一直都在，我们一起上路吧。
1: 啊，一起上路了，对。
0: 嗯，对，我们周末啊，我们想要去去一个好玩的地方去玩。很多有很多宝妈呀，其实也在跟我们沟通的过程中说，哎呀，这个周末去带孩子去哪玩，真是让他们非常头
1: 疼
0: 和苦恼的一件事情哈。
1: 嗯嗯。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来画一个重点，给大家安利一个特别好的地方，那就是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国家会展中心开幕了。
0: 嗯，就今天吗？嗯，
1: 今天。嗯，没错。
0: 那它的时间是5月28号到31号啊。刚才说了，我们从今天开始啊，那我们就到31号，我们有740多家企业参展，最大的亮点就是机器人小镇。哎，感觉好期待呀！
1: 就是我们进去之后，就是哎，你好，然后跟我们挥手，从这儿，然后就是各种，
0: 他们会发出声音吗？
1: 形形色色的机器人向你走来，给你倒茶送水啊，送各种好吃的哈。
0: 对对对，其实我最近也看到很多这个切片啊，就是在讲机器人，其实可能马上就要步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哈。
1: 嗯，
0: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我非常期待，我现在已经开始攒钱了。
1: 所以你这。

0: 过这个问题，因为每次啊家里会有一些人，就是比如说家里人会生病啊是怎么样的时候，我非常苦恼。就这个时候你会纠结在，因为肯定很晚，就是每次生病的时候基本上就在十一点十二点的时候，这个点你说你出去一趟，你第二天你还要上班，
1: 对，
0: 但是你要忍吧，真的你也不知道他是小病会不会拖成大病，就很纠结。真的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家里如果能有一个这种
1: 机
0: 器
1: 人，
0: 哎，对，他能简单的能给你判断，哦，你比如说你是，哎，一个简单的就是你需不需要现在紧急就要去到医院，我觉得这个，哎呦，真的是太需要了，非常重要的一件，
1: 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哈。除了以上的工业娱乐家具医疗之外，还有能够智能驾驶试乘这样的一个环节，还有无人机的表演。
0: 我的天哪，我要攒多少钱呀，这个我也要啊我就是我，因为我现在开车也是让我觉得非常头痛的一件事情。他们一直说你不买车不买车，我说不买车的原因就是我在等智能驾驶，它来了，它真的来了。
1: 所以这一次大家不要错过了，非常适合我们的家长啊，带去遛娃啊，带着自己的孩子去感受一下这个世界智能博览会。
0: 而且我们看到他当现场还同步搞了一个那个，我们在天津文化中心还同步搞了一个智能机器嘉年华哈。
1: 是的，
0: 200多台机器现场机器人现场互动，还融入了咱们京派的鼓舞相声啊，相声，
1: 对，还有这个武术，是
0: 哎，这个科技加京味儿。
1: 哎，那这个门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0: 门票啊是在5月28号、29号是专业的观众日啊，那5月30号、31号是对公众的一个开放的一个时间。那周末呢，我们真的可以带孩子一起去看看，我感觉是比逛商场有意思哈。
1: 是在这儿的话，孩子们可以就是感受一下这个未来的科技，对，而且呢，我们也能够从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当中，能够捕捉到未来我们可能会想要这个
0: 跟科技的 AI 深度融合。
1: 对，至少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攒多少钱能够买一台我们现在所需要的这个机器人
0: 哦，那我有一个好想法，就是作为家长可以跟那个孩子说，你看你要现在努力学习吧，未来你可以获得一个机器人，就可以有他学习的动力
1: 对，这有点贵哈但是呢，我觉得带孩子们开个眼界其实真的比单纯的这个逛商场或者是压马路要好很多。对，不要忘记啊，5月30号到31号是我们的公众开放日。
0: 好的，接下来一首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一起来听吧。
1: 一起来听一下吧。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1.5不止好音乐 Music Forty， 我是雅婷，
1: 我是罗健啊。和大家来说一个比较实用的啊，这两天我们都知道南方是大范围的这个高温啊，
0: 对，
1: 有很多的这个歌手开演唱会，那叫一个热
0: 啊，那体感温度40度哈。
1: 对，
0: 其实咱们北方也开始热起来了，但是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件事情是，你有没有想过，缺水影响的不只是咱们的一个那个身体的一个感受，更会伤脑。听过这个说法吗？
1: 这是第一次听说哈。
0: 啊，对，据研究，
1: 那怎么说呢？
0: 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啊，大脑是75%是水，饮水不足呢，能直接影响我们的认知能力，注意力不集中，短期呢会造成我们的记忆受损，长期脱水还会增加老年
1: 痴呆
0: 的
1: 风
0: 险，好可怕呀！我感觉想想都。哎，但是从来没有想过，我觉得喝水可能会影响的是我们的身体的代谢，我一直以为是代谢的问题，还会变成傻子吗？
1: 就还容易变傻是吧？
0: 对，
1: 所以很多人是口渴了才喝水啊，其实这个时候身体已经缺水了，而且咕嘟咕嘟这样灌的话，对身体啊是不利的，所以说经常会唠叨了一句话，就是别等渴了之后再喝。
0: 对，没错啊。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有很多健康的一些需要大家去注意的地方啊。我们现在都提到养生，其实养生的一切前提都是要好好喝水，好好吃饭。
1: 没错啊。
0: 对。
1: 我在这儿呢，还要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的第二届海河青年艺术季呢，也是刚刚的启动啊。
0: 对。
1: 在这个天美毕业展《海河艺术之夜》夜读夜游夜画一直会持续到9月份。
0: 嗯。
1: 艺术风景区天津之眼北宁公园呢，最近都有活动，而且晚上散步就有的看了。
0: 哎，真是哈，天热也别怕没地儿去了。现在好了，白天看智博会看机器人，晚上海河看艺术展哈。
1: 这周末
0: 对，给咱们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1: 是
0: 不是？
1: 这一天非常的充实哈。
0: 对，
1: 那时间来到了14:52，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Music Forty 的全部内容呢，和大家就暂时聊到这儿。
0: 那我们也期待明天歌手的第二期啊，我们的结石姐能回归啊。那5月29号也别忘了那个白玉兰6月26号开讲，乘风四公呢6月5号也要播出了。
1: 是的，那智博会的周末也是对公众开放，别忘了带孩子去看一看啊。
0: 对，
1: 海河艺术季呢会持续到9月啊，大家慢慢逛啊。OK， 那100.5不止好音乐，我是罗健，
0: 我是雅婷，
1: 稍后时间更精彩，不要走开。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北京时间15点钟 ，FM 100.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 Music Forty 直播进行当中。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陈峰。接下来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一同来聆赏音乐，来感受音乐所带给我们的快乐和带给我们的一份好的心境吧。此时此刻戴上耳机，世界与我无关了，旋律响起，心情也是悠然自得了。那就让音乐呢带入我们进入一个只属于我们自己的宁静空间吧。

刚刚的一首歌送给各位，来自熊天平《熊人码头》，一首非常经典的旋律带给大家。我想呢，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故事，我们听着听着呢，心就会静了下来，因为我们在歌声中可以寻找到一份共鸣，也让自己的心灵呢得到一份慰藉。所以当生活给我们压力的时候，那就让音乐成为我们的避风港吧。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2: Music 40属于我们独享音乐的时间，我们来感受音乐，我们来聆听音乐。一首歌曲呢，就像是一场旅行一样，因为它可以带我们穿越喧嚣，找到内心的一份平静。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让音乐来引领我们走向心灵的深处，去寻找那份久违的安宁。那我想此时此刻，无论你的心情是好还是坏，我想总有一首歌能够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因为音乐呢，它拥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可以瞬间的点亮我们的心情。希望有音乐的陪伴，让您的心情好上加好。

0: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在紧张而忙碌的工作闲暇之余，我们来听听歌吧。我们可以在音乐的海洋当中，可以找到适合自己释放的方式。所以用音乐来表达自己，释放内心的情感与压力吧。音乐可以带给我们一份轻松，音乐可以舒缓我们心头的那份压力与紧张，音乐也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平添一份色彩，平添一份亮丽。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FM 一零零点五，天津滨海音乐广播 Music Footy 直播进行当中，北京时间16点钟，您的朋友陈峰再次通过电波来问候各位，感谢您连续的收听 Music Footy。好听的音乐继续伴随我们一路前行吧。那我想每个音符呢都是温柔的拥抱啊，可以安抚我们躁动不安的心。一天的工作呢难免会给我们带去一些疲惫了，那也希望在音乐的怀抱当中，我们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时刻吧。

FM 100.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提示司机朋友来关注及时的路况信息。京济高速去往天津方向23公里处，现在呢是占用超车道，这一路段现在是通行缓慢。提示司机朋友，因车辆交通事故，京济高速去往天津方向23公里处占用超车道，现在这一路段通行缓慢。另外呢，因为车流量大，海滨大道永定新河收费站入口现在有压车。

0: Welcome back, your favorite station, the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
1: 100.5 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旅游推荐的时间到了，出发不需要理由，想走就走。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暨西北三日自驾之旅报名开始了。那这一次呢，主持人俊明将与您一起自驾出发。我们清晨出发，一路向西，穿过之字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海拔2000米的高山草甸，空气中呢都带着青草和野花的味道。脚下是延绵无际的绿，头顶呢是慢悠悠转动的风车。傍晚时分，夕阳把暖泉古镇的青石板路染成了金色，高墙、宝门、瓮城瞬间将你拉回到明清的塞外。驾车穿越飞狐峪，两壁山石如苍龙对峙，路在峡谷里蜿蜒，头顶只留一线天。峰回路转，海拔2000米的空中草原映入眼前，草甸像绿毯子一直铺到天边，野花成片，牛羊成群。打卡山水秘境龙门水库，湖水清澈如镜，群山环抱如画。邂逅琅琊夕照的绝美画面，夜宿唐窑古镇，陵园湖碧波不兴，房船轻摇，汉服少女长袖翻飞，灯笼把青砖墨瓦剪成了剪影，一眼望去便是千年。三天的路不长，但是呢，那条峡谷的风，那片草原的花，镶嵌在群山之间的千顷碧波，4000年的瑶风古韵会装进你的相机，也装进你的心里。6月19号到21号，与主持人俊明一起自驾出发，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如果您不想开车，还可以拼车出行。如果您对这一趟之旅感兴趣的话，您抓紧时间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登录滨海音乐馆。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四十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2: 100.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提示升级前的听众朋友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滨海新区气象台今天16点发布滨海新区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北风转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度。到了明天白天呢，是晴见多云的天气，西风3到4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未来24小时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气象条件对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作用。天气有变，关怀不变，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提示你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另外呢，之前发生在京济高速去往天津方向21公里处的交通事故，现在已经处理完毕了，这一路段已经恢复正常通行，祝各位出行平安。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狐峪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瑶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27年诚信经营，价格更优，品质保证。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0226620-0680，慕宁大众，慕宁大众。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6:57了，最后一首轻松的节拍送给各位，希望这一天你都是轻松快乐的，希望音乐给您送去的是一份好心情。我是陈峰，感谢您2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明天下午的15:00，100.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 Music Footy， 陈峰再次与您相约，我们明天见了。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孟非俊明舞翩跹，晴空白云太出翩。那这里就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俊明。今天啊，真的很多朋友都是暂停手中的工作，到户外看云和拍云啦。
0: 嗯，你别说啊，我还真是拍了好几张的，真的特别好看，
1: 是不是啊？今天朋友圈基本上都是被这样蓝天白云的好景色刷屏了，也让我们感觉到这样的好天气多给我们来几天吧，但是别太热哦。
0: 是的，不要太晒喽。
1: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啊，目前我们看到海门大桥的双向都出现了拥堵的情况啊。另外呢，大连道开往塘沽车站的方向出现了车多缓行。
0: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天气方面，今天下午到夜间是晴到多云为主啊，西北风4到5级，阵风达到了6级。那如果你今天在户外的话，会感觉到今天风力确实是比较大的，而且比较晒。白天的最高气温29度，夜间最低气温19度，相对湿度33%到75%。要提醒大家呢，出行注意好防风防晒了。那先来送上今天的第一首单曲，来自庾澄庆的《不夜城的咖啡店》，各位
1: 下班快乐。

0: 欢迎回来，欢迎回来啊！那又来到我们今天的要晚高峰点名的时间了。在说我们的点名之前呢，又为大家更新了奖品。在今天，将会为你送上的是来自于我们的滨海金玉佳品帽，请您免费喝的奶茶了。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就有机会赢取一点点的 QQ 美眉奶茶兑换券了。我们在今天呢，会有三位幸运听众啊，拿走这一份大幸运，每位都可以拿走两张来自一点点的 QQ 美眉奶茶兑换券啦。
1: 好，我们也看到5月30号到6月1号，金玉佳品帽会连嗨三天，震撼非遗火焰表演、浪漫梦幻泡泡秀、趣味拼斗大赛、爆笑小丑、天团快乐出动。这个六一假期来杭州道和建材路交口的金玉佳品帽吧。那刚刚说到的这个 QQ 美眉奶茶，怎么要得到呢？首先第一步，加到主持人的微信，是如此热爱的。

0: 全拼1005来加入到我们啊。那后续呢可以在群里参与到互动，只要你中奖就可以拿走来自于金韵佳品貌请你喝的一点点 QQ 美眉奶茶了，一人两杯哦。来开启到今天的点名环节，大家都下班了吗？来看一号群的沙发，被爱新觉罗抢到。另外呢，迷惑的小虫子、北魁向暖、南之清寒，哇，两个人终于凑在一起了。
1: 是的。
0: 另外呢，虎哥、乐乐、皮皮虾、北北、贝贝三只鲸鱼够。孟非说今天好晒呀，但是不耽误孟非出去拍蓝天白云的照片啊，为了美图还是可以的啊。
1: 我觉得今天这个白云啊，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拍一拍照的。
0: 看看明天还有没有啊。另外呢，看一下二号群今天的沙发被吉米抢到，后面的是生青、安静、小羊肉串串以及80后小白鼠。星宇说王大爷下班快乐，今天天气好热呀，看了一下明天天气更热。那么好，问题来了，天气那么炎热，有想玩水的吗？想玩水的朋友请报名来王大爷家洗碗，人多的话让王大爷考虑一下承包各大饭店的后厨洗碗工作。哇，这个王大爷不仅会整活，还有很多的经济头脑、经商头脑呢。
1: 你看人家在家收钱就行了，大家想玩水的朋友们就可以去刷碗喽。
0: 大热天的，如果你想玩水来我们家洗衣服也行啊。
1: 是的。
0: 另外呢，爱慕于心紧随其后和玉金还有孟凡都来了，我们要欢迎各位到来呀。
1: 好的，欢迎二号群的各位啊。那我们一起来到三号群看一看哪些朋友都来三号群当中报到了呢。首先呢是安吉啊，成功抢到三号群的沙发。另外高宇翔和米勒都来了，还有我们的白苗、金明、一天到晚吃不胖、文聪文聪、时光流逝去以及天蝎座孙和强哥都来喽，欢迎大家。
0: 好，欢迎各位。同样呢，我们要给各位3到5秒钟的时间来抢一抢压轴和大轴啊，记得1、2、3号群要一起来啊，大家要抓紧时间抢起来了。

0: Please play at maximum volume.
1: 好的，回来了。伴随着这样一首来自于潘帅潘玮柏《第三类接触》，好像做了一场英语听力一样。我们来看一看三号群的抢大咒情况。刚刚的强哥啊，卡点很准。后面呢是孟非的大咒发车，以及哎呦喂，还有越级越新。老卡都来了。老卡说：“俊明保佑他中奖，俊明要发力了，保佑老卡今天中奖。”没关系，老卡你没中奖，俊明请你喝一杯奶茶啊。另外呢，杨 J 紧随其后，所以截止到现在，三号群的大咒就被杨 J 抢到，三号群的压轴就是今天的老卡，我们要恭喜两位啦，
2: 恭喜恭喜。
1: 好，来看一下二号群，刚刚的孟凡后面跟着的是那老街说，那不手拿把掐的，不好意思，你手拿把掐抢到了二号，没抢到，
2: 什么都没抢到。
1: 因为你后面跟着的是孟非说大咒，这不手拿把掐的到我手了，但是孟非抢到的是压咒。谁是大咒呢？我们是后来的火星游水抢到了这个二号群的大咒啊，要恭喜一下两位啦，
2: 恭喜恭喜。恭喜你看，火星水之前总是我们二号群当中的沙发王啊，
1: 哎，
2: 现在换了，变成大咒王了，
1: 就是想抢什么就来什么。
2: 是的。
1: 另外呢，看一下一号群刚刚的北北贝贝三只金鱼 girl 后面的孟非说今天好晒呀，以及孟非抢大咒全靠他来凑，所以今天孟非抢大咒全靠他来凑是抢到了一号群的大咒了。另外呢，孟非是一号群的压咒，我们要恭喜两位啦。
2: 好的，恭喜。同样也提醒啊，在稍后大家记得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点击小程序进行互动，答对问题就有机会拿走今天的是来自于我们的滨海金鱼佳品帽，请大家免费喝的奶茶兑换券了。在今天呢，会抽选三位幸运听众啊，每位都可以拿走两张来自于一点。

好的，欢迎回来，来到今天的音乐互动环节了，我们也来为大家送奶茶了。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带来一段歌曲互动，我们会以问答的形式来进行。那君明呢也会向你描述一些这位歌手的特征，再由你来猜出究竟是哪一位歌手。回答正确的朋友就有机会在本时段啊，领着来自我们的滨海金玉佳品茂请大家喝的一点点 QQ 美美奶茶的兑换券啦。

0: 好的，我们来听一听啊，正在演唱的是中国内地流行乐的男歌手，在2017年啊，他加入了格路人乐队，并且参加了快乐男声。在2018年，他翻唱了《忽然想起你》的视频，在短视频平台上迅速传播，磁性的嗓音让他一夜之间走进了大众视野。那同年7月呢，他推出了首支个人原创单曲《陷阱》，正式出道。随后发行的《姑娘》同样是传唱度极高，他先后获得亚洲新歌榜年度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音乐人奖、亚洲红人盛典年度最流行音乐人奖等等荣誉，还跨界参演了电影《再见班花》，参加《我们的乐队》《快乐大本营》等综艺，并且开启了个人巡演。从短视频爆红到原创音乐人，他不断突破风格边界，持续在乐坛深耕。
1: 好的，那今天的问题也来了，这位来自于我们的中国内地流行乐的男歌手的名字是什么呢？那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点开我们的节目群就可以看到答题小程序已经开始工作了，来点击到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就可以参与到今天的互动问答当中了。

0: 下面这条资讯首先要送给家长朋友们了，你们有没有担心过孩子的假期总是宅在家沉迷手机电视呢？是不是担心他们缺乏独立性和抗压能力呢？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招募当中，用军营的纪律唤醒孩子们的潜能，塑造刚毅品质，培养自信人生。
1: 我们呢不做玩闹式的体验啊，只做沉浸式的军旅，全沉浸、全视野、全方位、全体验的训练课程体系，早操、内务、军容风纪、文化学习、军旅日记、军事项目训练，填满你的日程。在一个营期之后呢，你会发现孩子真的是从拖拉到高效，从怯懦到勇敢，从自我到感恩，蜕变颠覆了你对于成长的想象。
0: 另外呢，滨海音乐广播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全封闭军事化营区，24小时安保巡逻，医护驻营，营地意外险价医疗险双重保障您家孩子的安全，退役军人持教官资格证上岗，1:8的配比，全程科学师训，言辞相继，生活老师全程照料，营房标配了空调、热水、独立卫浴，还有高标军营自助餐，每日微信群照片加视频实时更新啊，透明保障也让你安心。
1: 6岁到16岁都可以进行报名了。我们呢还会根据年龄分队训练，同时还开设到了5天的少年军旅体验营、7天的特战特种兵营和10天的独立能力特训营，满足了不同年龄段的成长需求。5天营的原价呢，之前是2980元，最降我们的限时福利补贴，最后到手仅需2600元。7天营的原价3680元，电台补贴，那最后到手仅需3200元。同样呢，还有更多的营期、营型和优惠价格，可以去咨询到我们的客服啦。
0: 我们也说啊，只需要一个营期，还你一个眼神坚定、身姿挺拔、懂得担当的好少年。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夏令营，就可以扫码报名啦，或者是致电1921228-6966，1921228-6966来锁定蜕变席位吧。

0: 哎呀，别再抠了。孩子脸上的青春痘越抠越多，反反复复，跑了还留印儿，这可怎么办呢？
1: 赶快用袋鼠妈妈控油净痘修护霜，内源消灭痘火，表层快速祛痘，持续强韧屏障，三步到位，让孩子痘不留印，脸不留痕，青春期更自信。50克一瓶，下单再送25克，现在只要99。
0: 袋鼠妈妈雪妮洁面乳，深层控油清洁，疏通堵塞毛孔，不给长痘留机会。100克一支，两支只要59。
1: 还有夏日必备的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户外游玩更安心。30毫升一瓶，两瓶只要28.9元。袋鼠妈妈品牌专场，全系产品下单再享9折。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好的，回到电波当中，北京时间的17:40了，要为大家来公布刚刚的抽奖结果了。猜到的这一位男歌手王北车，你们答对了吗？在今天呢，一共是有130人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其中答对问题并且被抽奖程序选中的三位朋友分别是悠然、小 Q 和丢了心的摩羯，我们要恭喜三位了。

0: 啊，
1: 好的，那如果此刻三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也是恭喜您中奖啦！
0: 恭喜恭喜！
1: 记得赶快来私信我们你的联系方式啊，那具体的领奖方式呢，我们也会在微信当中告知您了。一起来到今天的1005乐商城时间吧。
0: 好，乐商城给大家上狠货了，海蓝之谜的流光幻变气垫啊，是。一共是给你一个正装还有一个替换芯，加在一起的规格是24克啊一组，价格才要255块钱。
1: 嗯，你看啊，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越来越晒了，
0: 嗯，
1: 很多的女生们啊，这个护肤啊化妆啊都会精简不少。
0: 是的，
1: 因为你会发现啊，夏天出汗出油多啊，那你不想左一层右一层的在脸上糊腻子的感觉，或者是搓泥的感觉啊，
0: 嗯，
1: 那必不可少的就要拿出我们的底妆神器，也就是说今天的这款气垫了。它呢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气垫啊，你上脸随便拍上两下呢，就是那种水润透亮的妈生好皮的效果，啊，非常的轻薄，非常适合夏天。它是属于那种啊自然又透亮的感觉，而且呢遮瑕力还特别好。因为有的时候啊，这个气垫你会发现为什么不想用，
0: 嗯，
1: 因为有一些遮瑕遮不住，
0: 哦，
1: 但是这一款完全不会啊，它的遮瑕力度非常好，还带有什么呢 SPF20 的防晒系数啊。你只要不是说长时间的在户外待着，日常的通勤啊，你连防晒都可以省掉了。
0: 另外呢，我们看到今天是12克的正装，再加上12克的替换芯，咱们的破价福利只需要255块钱可以到手，这个价格真的是纯粹拿出来给大家做福利的，这个成本完全不止这些啊，所以错过就要拍大腿了。咱们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或者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就可以先看到了。

0: 狂欢预警，滨海金鱼虾品购物中心吉祥狂欢节重磅来袭，5月30日至6月1日连嗨3天，震撼火焰表演，浪漫梦幻泡泡秀，趣味拼斗大赛，爆笑小丑天团欢乐出动，更有百万大奖疯狂抽取，全天精彩不停，欢乐不打烊，相约金鱼虾品购物中心共度6一假期。
1: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狐峪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2: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1: 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27年诚信经营，价格更优，品质保证。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0226620-0680，慕宁大众，慕宁大众。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3: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1: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3: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0: 出发不需要理由，想走就走。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冀西北三日自驾之旅报名开始了。这一次呢，会由我主持人俊明和你一起自驾出发。
1: 在清晨呢，我们就会一起出发了，一路向西，穿过之字的风车山道啊，去见茶山的云海。海拔2000米的高山草甸，空气当中呢都带着青草和野花的味道。脚下呢是绵延无际的绿，头顶是慢悠悠转动的风车。傍晚呢，夕阳会把暖泉古镇的青石板路染成金色，高墙、堡门、瓮城瞬间将你拉回到明清的塞外。
0: 另外呢，我们还可以一起驾车穿越飞狐峪，两壁山石向苍龙对峙，路在峡谷里蜿蜒，头顶只留一线天，峰回路转，海拔2000米的空中草原映入到眼帘，草甸像毯子一样一直铺到天边，野花成片，牛羊成群，打卡山水秘境龙门水库，湖水清澈如镜，群山环抱如画，邂逅琅琊夕照的绝美画面，夜宿唐窑古镇，还有陵园湖碧波不清，纺船轻摇，汉服少女长袖翻飞，灯笼把青砖墨瓦剪成剪影，一眼望去便是千年。三天的路不长，但是峡谷的风，那片草原的花，镶嵌在群山之间的千顷碧波，4000年的瑶峰古韵会装进你的相机，也会装进你的心里。
1: 6月19号、20号和21号啊，3天，和我们的主持人俊明一起自驾出发吧！纯玩无购物啊，仅需美味998元，1米2以下的儿童我们还是免费的。那如果您不想开车，还可以拼车出行，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3072047896，13072047896就可以报名了。同样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就可以扫码报名啦。好的，继续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预告时间啊，我们说到节俭，可能大家的脑海当中是不是会立马浮现出抠门啊、省钱啊等等这些词儿？其实呢，我们今天要聊的节俭啊，绝对不是那种让你顿顿吃馒头就咸菜啊，也不是让你抠到一分钱掰成两半儿花，它呢是生活当中的一种智慧啊，更是一种不紧绷的松弛感。比如说呢，我们把快递盒子改成收纳箱啊，用空的洗面奶剪开还能再用两次，或者呢就是在购物节当中啊，坚决我不凑满减的这样的定力。所以说呢，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来告诉我们吧，你或者是你身边有没有那种该省省该花花的民间高手呢？你有哪些这种该省省该花花的经历，就可以告诉我们了。
0: 好，我们要再度问一下大家，今天的话题呢是来聊一聊节俭，你身边有没有节俭的好例子，或者节俭的反面教材呢？都欢迎大家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8:09，欢迎锁定到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君明。
0: 那我们先来开启今天的第一轮话题互动环节了，来聊一聊节俭啊，也就是呢，你或者是你身边有没有那种该省省该花花的高手，或者是有没有这种该省省该花花的经历呢？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我们来分享一下。在近期我们的有奖互动也会在节目群当中来进行，从今天和明天两天呢，我们在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于金玉佳品帽请你喝的 QQ 美眉奶茶的兑换券了，那也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了。
1: 嗯，我们看到2号群当中啊，有非常正统的节俭人，比如说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那这位阿明啊，他说能继续用的东西他都是不轻易去换新的，那我们觉得这样的方式真的是非常的节俭。那同样还有思路很清奇的节俭方式，
0: 哎，这我得想想，那能多么清奇呢？什么样
1: 的节俭方式呢？给大家念念啊，比如说了，爱慕于心就说了，有啊，我的老公我用了好几年了，都舍不得换新的。
0: 哎，你别说，这个角度真的好清奇呀，啊
1: ！我们觉得，这是另外的一种相处方式啊，也希望你可以，这个相处更多更多年份，白头偕老才好呢啊！
0: 对的，对的，一直一直的节省着啊。
1: 哎，好，同样的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赶紧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跟节俭相关的话题吧。你身边有什么样的节俭高手呢？你是不是一个节俭的人呢？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瑶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27年诚信经营，价格更优，品质保证。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02266200680，慕宁大众，慕宁大众。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3: 哎呀，别再抠了。孩子脸上的青春痘越抠越多，反反复复跑了还留印儿，这可怎么办呢？
4: 赶快用袋鼠妈妈控油净痘修护霜，内源消灭痘火，表层快速祛痘，持续强韧屏障，3步到位，让孩子痘不留印，脸不留痕，青春期更自信。50克一瓶，下单再送25克，现在只要99。
3: 袋鼠妈妈雪泥洁面乳，深层控油清洁，疏通堵塞毛孔，不给长痘留机会。100克一支，2支只要59。
4: 还有夏日必备的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户外游玩更安心。30毫升一瓶，2瓶只要28.9元。袋鼠妈妈品牌专场，全系产品下单再享9折。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1: 好的，在北京时间的18:25，我们来共同开启今天的主推产品啊，是海蓝之谜的流光幻变气垫，会给到大家一个正装加一个替换芯。

0: 每一个呢都是12克，加在一起是24克的规格，价格是255块钱啊。
1: 嗯，你看啊，最近两天的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而且是越来越晒啊。
0: 嗯，
1: 很多的女生嘛，护肤啊，还有化妆啊，都会精简不少，因为你会发现这个夏天啊，会出汗比较多，出油也比较多。那又不想说我们左一层右一层的在脸上糊腻子呀，或者是有这种搓泥儿的感觉。必不可少的就是要拿出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底妆神器，来自于海蓝之谜的气垫了啊！你会发现它上脸随便拍上两下，就是那种非常的水润又透亮的妈生好皮的效果。它是非常轻薄的，非常适合到夏天，而且呢上脸之后是自然又通透的，它的遮瑕力还特别好。很多人都会担心说这个气垫遮瑕力不好怎么办，但是这一款完全不会。遮瑕力特别好的同时还带有着 SPF20 的防晒系数，也就是说呢，你只要不是说长时间呢在户外待着，基本上日常的通勤啊，你会直接连防晒都可以省掉了。
0: 好的，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气垫呢也是粉质非常的细腻水润啊，按一下可以拍半张脸呢，并且上脸没有那种厚重的粉感，是柔光奶油的妆效，像鼻翼啊眼下也都是服服帖帖的，完全都不会卡粉，轻薄上一层可以遮掉80%的瑕疵，磨皮效果也是拉满的。刚刚说到的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12克的气垫正装，再有一个12克的替换芯，福利价255块钱啊，这个库存不多，想要的赶紧来拼手速了。咱们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儿，或者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听到一首来自周董的《爱情废柴》，时间来到了18:40啊，继续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间，我们来聊一聊节俭。那你或者是身边有没有那种该省省该花花的高手呢？或者是有哪些相关的经历，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也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啦。
1: 来看一下一号群，刚刚有朋友跟我们来分享这个爱新觉罗，他说吧，开始长辈化了，攒垃圾袋儿，好长时间没有在垃圾袋上花钱了。这个垃圾袋儿真的是好东西啊，塑料袋儿是好东西。你看，同样在这件事情上，小饼也说，去超市自己带塑料袋儿，我节俭吧。我觉得大家不是说光光抠门儿，
0: 对，
1: 大家就是环保，
0: 环保，对，
1: 是的，循环利用，
0: 真的。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像现在啊，比如说有的时候啊，像咱们有时候去商店买这个小食品啊，或者是一些生活用品的时候，他会给一个塑料袋儿，对吧？然后我拿回来之后呢，其实我就不会扔掉了，我就塞到我的那个小的抽屉缝缝里，然后和我的现在的同桌同事啊，我们两个共用啊，有时候我们两个会用他的这个塑料袋套到垃圾桶上，有的时候会用我的这个垃圾袋套到垃圾桶上。
1: 对，
0: 很长时间没有买过垃圾袋了，都
1: 能赚几个垃圾袋，感觉今天这个班上的都有意义了，都赚了，
0: 真的。而且不是说我们抠门，这个真的是在环保的同时能够

0: 废物利用，你说你扔了也是扔了，对不对？
1: 你让我想到了今天看到了一条新闻啊，说那个有一只松鼠在一个民居的一个洞洞里面囤它的粮食，囤了好多，后来呢就被这个主人发现了，然后就直接把它松鼠的粮库清走，里面有好多什么榛子呀，还有偷的什么糖啊、零食啊，就一大堆都放在人家的那个洞洞里。
0: 然后这个松鼠说、松鼠是吧？
1: 天
0: 哪了！哎呦，我的天哪！
1: 我多少年的积蓄、
0: 我的宝库啊！
1: 好，
0: 还我！
1: 是的，同样的也想问一问大家了，今天跟节俭相关的一个话题啊，是想让大家一起回忆一下，你是不是一个节俭的人呢？你身边有没有那种该省省、该花花的神级别的人物呢？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好，这一时间段的第一条资讯送给家长朋友们，你是不是担心孩子们在假期总是宅在家沉迷手机电视呢？是否担心他们缺乏独立性和抗压能力呢？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招募当中，用军营的纪律唤醒孩子的潜能，塑造刚毅品质，培养自信人生。
1: 我们呢不做玩闹式的体验啊，只做沉浸式的军旅，全沉浸、全视野、全方位、全体验的训练课程体系，早操、内务、军容风纪、文化学习、军旅日记、军事项目训练，填满你的日程。一个营期之后，你会发现孩子从拖拉到高效，从怯懦到勇敢，从自我到感恩，蜕变颠覆了你对于成长的想象。
0: 滨海音乐广播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全封闭军事化营区，24小时安保巡逻，医护驻营，营地意外险加医疗险，双重保障孩子的安全。退役军人持教官资格证上岗，1:8的配比，全程科学师训，言辞相继。生活老师全程照料，营房标配了空调、热水、独立卫浴，高标军营自助餐，每日微信群照片加视频实时更新，透明保障也让你安心。
1: 6岁到16岁都可以进行报名了。我们呢还会根据年龄分队训练啊，同时还开设到了5天的少年军旅体验营、7天的特战特种兵营和10天的独立能力的特训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成长需求。5天营呢，之前的原价是2980元，那最近的限时福利补贴，最后到手仅需2600元。7天营的原价3680元，电台补贴价仅需3200元。同样呢，还有更多的营期、营型和优惠价格，可以去咨询到我们的客服啦。
0: 那只需要一个营期啊，就可以还你一个眼神坚定、身姿挺拔、懂得担当的好少年。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夏令营，就可以扫码报名啦，或者是致电19212286966 19212286966来锁定蜕变席位哦。好，下面一条资讯，带你寻找同路人，出发不需要理由，想走就走。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暨西北3日自驾之旅报名开始了，这一次主持人俊明和您一起自驾出发。
1: 清晨我们就会一起出发了，一路向西穿过之字的风车山道，去见茶山的云海。海拔2000米的高山草甸，空气当中都带着青草和野花的味道，脚下是绵延无际的绿，头顶是慢悠悠转动的风车。傍晚呢，夕阳把暖泉古镇的青石板路染成金色，高墙、宝门、瓮城瞬间将你拉回到明清的塞外。
0: 会带你驾车穿越飞狐峪，两壁山石向苍龙对峙，路在峡谷中蜿蜒，头顶只留一线天。峰回路转，海拔2000米的空中草原映入到眼帘，草甸像绿毯子一样一直铺到天边，野花成片，牛羊成群。打卡山水秘境龙门水库，湖水清澈如镜，群山环抱如画，邂逅狼牙夕照的绝美画面。夜宿唐窑古镇，陵园湖碧波不兴，纺船轻摇，汉服少女长袖翻飞，灯笼把青春墨瓦剪成剪影，一眼望去便是千年。3天的路啊不长，但是峡谷的风、草原的花，镶嵌在群山之间的千顷碧波，4000年的瑶风古韵，都会装进你的相机，也会装进你的心里。
1: 6月19号、20号、21号3天，和我们的主持人俊明一起自驾出发吧，纯玩无购物啊，仅需美味。

998元。一名儿以下的儿童呢，我们是免费的。那如果您不想开车，还可以拼车出行，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3072047896，13072047896就可以报名了。同样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就可以扫码报名了。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19:09啦，这里就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君明。
0: 那我们先来开启这一时段的第一轮话题互动环节啊，我们来聊一聊节俭。那你或者是你身边有没有那种该省省该花花的高手呢？或者有哪些该省省该花花的相关经历，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我们来分享一下。在近期呢，我们的有奖互动也会在节目群当中来进行。这两天呢，将会为你送上的是来自于金鱼家品冒请你喝的 QQ 美美奶茶的兑换券啊。那也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加入我们了。
1: 我们看到大王叫我来巡山，他说了啊，在这个停车费这件事上总是很节俭。俊明以前也在停车费上很节俭，就是不想进停车场啊，觉得这个停车费怪贵的呀。
0: 是，
1: 但是后来呢，我停在路边被贴条贴了两次，于是我就从此就乖乖的交停车费了。
0: 是的，你看你这个贴条贴了两次啊，这个罚款够你停多少回的了。
1: 是的，这么一想还是去停收费停车场吧，起码还正规啊。
0: 是的，
1: 说到同样是停车，我记得之前我有个朋友跟我学，说他带他爸爸去吃一个很贵的自助餐，他爸爸大概吃到2小时的时候看了看表，说我不吃了，马上走了。为什么？因为我的车马上就要满2小时
0: 要收费了，
1: 要收费了，赶紧就跑了。后来呢，我这个朋友就说这个自助餐其实挺贵的，你再多吃一会儿，那这比这个停车收的费可要贵多了。
0: 一个小时我估计啊，要是咱们这边的话可能2-3块啊，要是市里的话顶多8块10块。对，其实你多吃十分钟啊，我觉得这个钱也就吃回来了。
1: 再多吃一个龙虾。
0: 对呀、
1: 啊、吃一点鲍鱼，
0: 多吃一口就行了，
1: 多吃点三文鱼。
0: 哎
1: 好的，说着说着就饿了啊。
0: 是，
1: 同样的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赶紧来跟我们回忆一下今天的话题呢，是节俭，说说你身边有没有这个节俭的例子和反面教材呢？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狐峪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3: 哎呀，别再抠了。孩子脸上的青春痘越抠越多，反反复复跑了还留印儿，这可怎么办呢？
4: 赶快用袋鼠妈妈控油净痘修护霜，内源消灭痘火，表层快速祛痘，持续强韧屏障，三步到位，让孩子痘不留印，脸不留痕，青春期更自信。50克一瓶，下单再送25克，现在只要99。
3: 袋鼠妈妈雪泥洁面乳，深层控油清洁，疏通堵塞毛孔，不给长痘留机会。100克一支，2支只要59。
4: 还有夏日必备的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户外游玩更安心。30毫升一瓶，2瓶只要28.9元。袋鼠妈妈品牌专场，全系产品下单再享9折。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9点25分啊，我们来共同开启今天的主推产品海蓝之谜的流光焕变气垫。那会给到大家两个啊，一个是正装12克，还有一个是替换新12克，加在一块呢是24个，这个价格呢是255块钱。
5: 那你看啊，现在天气是越来越热了，而且慢慢的开始越来越晒起来，女生们是不是护肤化妆都会精简很多呢？因为你看啊，夏天到了，我们会出汗很多，出油很多。那你如果不想说我们左一层右一层的往脸上糊腻子啊，或者是说有这种搓泥儿的情况发生，必不可少的，我们就要跟大家推荐到今天这款底妆神器，来自于海蓝之谜的气垫了。上脸呢，你随便拍摄两下，你就会发现真的是那样的一种水润又透亮的妈生好皮的效果，非常的轻薄，也非常的适合到夏天。它是那种自然又透亮的感觉，而且遮瑕力特别好。很多人觉得呢，不想用气垫啊，就是怕它遮瑕力问题，但是这款完全不会啊，遮瑕力好的同时还带有着 SPF20的防晒系数啊。那只要是你不是在长时间户外待着的话，日常的通勤你可以连防晒都省掉了。
1: 那同样呢，再度提醒各位啊，今天这个价格实在是不

能错过了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12克的正装加一个12克的替换芯儿。今天咱们的福利价是255块钱啊，库存不多，想要的赶紧来拼手速啊。咱们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儿，或者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就可以去下单抢购啦。

0: 欢迎回来，依旧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间，来聊一聊节俭啊。那你或者是你的身边有没有那种该省省该花花的高手，或者是有哪些相关经历，都可以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了。
1: 哎，冷雨无声分享的这个大家不要学啊，他说他们家的老人节俭的习惯让人头疼。长了芽的土豆他们怕浪费，把芽切掉继续吃。
0: 那可真不行，
1: 真是不行啊。要提醒各位，无论是年轻人还是有一点点年纪的这个资深美人们、资深帅哥们，都是不要这样做啊，还是会对身体有伤害
0: 的。是
1: 的，
0: 它是会有毒素的。而且我之前还有刷到过这样的短视频，也是一些老人啊，比如说家里面的馒头
1: 啊，
0: 就是类似于这种面点啊，发霉了，长毛了，
1: 皮儿剥掉吃。
0: 对，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比如说类似于这种
1: 黄
0: 曲霉
1: 素
0: 对
1: 等等啊，
0: 会对

0: 身体造成影响的。
1: 是的，还是提醒各位啊，这个在吃的上面，尤其是对于变质的东西，千万不要节俭了，真的是该扔的要扔了啊。
0: 是的。
1: 另外你看自然醒说，给自己花钱是舍不得的，给老人孩子花钱框框出，所以呢他的节俭只对自己，然后对别人都很大方、啊、
0: 也是表达爱的 一种方式吧。
1: 嗯，我们今天也看到很多朋友，你看各种的节俭方式，各种花钱的方式、嗯、花式节俭同样伴随着花式花钱、嗯、那其实呢我们也是在建议啊，大家在花钱的时候可以量力而为，并且呢消费观念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收入要是有所衡量，这样的话呢你无论是在省钱还是花钱的时候都可以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
0: 是的，你看啊、嗯、这个节俭、啊、包括这个勤俭节约，
1: 是
0: 它是我们一直传承下来的美德。
1: 是的，
0: 那你看这种该省省啊该花花呢，反而也是我们这种琢磨出来的一种生活的智慧啊、
1: 嗯、
0: 所以说也是希望大家在平时的花钱或者是消费的这种方式上面吧，能够张弛有度，该省省该花花，反而可能会是一种更加平衡啊或者是比较舒服的生活方式了。
1: 对，要聪明的花钱，聪明的理财啊、嗯、同样呢也想问一问大家啊，如果你在今后有什么样想聊的话题，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19:47了。那依旧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来为大家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微风，夜间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会达到31度啊，相对湿度75%-31%。提醒大家的，明天气温回升啊，外出记得做好防寒防晒了。
1: 如果您在今后有什么想聊的话题啊，都可以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群，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05，加入到我们吧。欢迎各位来访，我是君明，
0: 我是孟非，
1: 我们下次见。

0: 中藏。
1: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100.5，不止好音乐。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就这样吧。
1: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2: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好了，北京时间7点钟，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淑君。我们在周五上班路上啊，也有一不小心跑到周一去了。在周五上班路上继续陪伴各位了，要不然说其实今天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啊。好了，我们送出第一首歌曲是来自王苏龙，汉堡皇，如果你知我心。

0: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100.5，不止好音乐。
1: 好了，7:17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下未来天气情况啊。首先目前看到，哇，今天真的气温好高啊。31度，相对湿度75%-31%啊，气温回升呢，大家出汗可能会增多，一定要及时补充水分，可以喝一些绿茶呀，对吧？菊花茶啊。那今天的花粉浓度平均等级为2级，一敏人群呢远离花草植物喽。我们在7:30的时候要准时来打卡报道了啊！我今天准时7点在群里面开的接龙啊，大家都是第一时间就发接龙，没有看到我的消息，对吧？哎呀，发现抢这个接龙也是一门技术活儿。7:30的时候，如果你正在听节目，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4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快思路，我是舒君，我们在周五上班路上继续来陪伴各位喽。来吧，我们看一下今天大沙发都有谁。我今天是我就不算啊，我只是起个头。我这边第一位看到是杨萌大沙发，第二位紧接着吉米，第三位事事如意。那我们并列看一下，并列大沙发，第一位安吉，第二位好运，第三位小娇，这是我们的前三并列啊。继续看到依依不为谁而作的歌，还有奥宝格局，微姐若水，恭喜发财，好运来，深蓝血杀英雄，大猪胖妞妞的老公，白苗龟派气功七季风。我们继续还看到了贪吃蛇，高宇翔，小草莓，小小陈 ADS7360 文聪，还有小鼠火龙居圆圈会久留，时光流逝而去，小贝小小灯，北北北微微小说，还有燕海大燕海鸥，虎哥小小蟹，80后小白鼠是我，金豆和妮卡是好朋友，玲玲，小小正，孟凡，各位早上好。那在这里呢，继续问候各位一声，我们一起喊出那一句上班快乐。上班快乐，周末快乐啊。今天是圆圆来的稍微的有一丢丢晚，还有一念清静啊。还好吧，反正赶上了。我们在周五上班路上继续来陪伴各位了，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啊，希望好大家呢也是好好享受自己的一个美好的假期。我觉得没有周一到周五的辛苦工作，就没有周末的愉快放松，对不对？我们也凸显不出来，哎呀，周末太美好了。如果让你每天过周末，你反倒哎不那么轻松了，你会觉得我想上班，人都是这个样子。那么正好呢，这个点完名之后，我跟大家说一下出行的消息啊，因为在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又要带着大家一起出发喽。我们这次呢，端午节要出发冀西北啊，一共是3天的一个自驾之旅。就是你想端午节，如果你真的很想出去，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做这个攻略，你说怎么去呢？去哪儿啊？对吧？那不如6月19号到21号跟我们的主持人居民一起自驾出发，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啊！我们一起驾车穿越飞狐峪，你会发现，哎，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在整个峡谷里蜿蜒，对吧？头顶只留一线天，非常的美，而且海拔2000米的空中草原映入我们的眼前，草甸呢也像绿毯子一样，而且我们可以欣赏到各式各样的野花，野花是成片的，而且牛羊成群，一起打卡一下山水秘境龙门水库。那这样的湖水呢是非常清澈的，整个3天路程呢也不长，但是那条峡谷的风，那片草原的花，对吧？4000年的古韵全部都装进我们的相机。全家人出行，闺蜜出行，好朋友好兄弟出行都可以啊，约着三五成群的，对吧？那我们每个人呢只需要998，1米2以下儿童是免费的。如果你不会开车，不想开车，对吧？或者没有车，还可以拼车，在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自驾啊，或者来添加到我的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那正好说完自驾游呢，还有孩子们的，对吧？属于孩子们的假期，因为我们又要迎来了暑假了。这个暑假呢，如果说大家不想让孩子一直宅在家里或者玩手机，是吧？天天盯着这些电子产品啊，我觉得是有这样的一个美好回忆的。因为我们这次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也是正在招募当中。这次的军事训练，我觉得它是很有意义的，对吧？我们也不是那种玩闹式的体验，它是全部都沉浸在整个的军旅，而且我们是全封闭的一个军事化营区，

所以给孩子营造一个哇，我好像就是一名小小的军人。那整个是24小时安保巡逻，医护驻营，营地意外险加医疗险是双重保障孩子的安全，全部都是透明的保障，让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还有生活老师全程的照料，而且呢，整个的军训过程呢是退役军人持教官资格证上岗的。我们其实是寓教于乐嘛，对吧？让孩子了解军营，然后看一下军营的生活是什么，对吧？早操是什么？内务是什么？文化学习，包括军事项目，对吧？可以体验一下整个的真人 CS， 让孩子可以去沉浸式的在里面享受这样的一个军旅生活。那同样呢，我们也会这个营房标配的什么呢？空调、热水、独立卫浴，还有高标准的自助餐。每天都会发一些微信照片，在群里面发一些照片，包括视频实时更新。那什么样的朋友小朋友去报名？6到16岁。如果说很多小朋友或者同学们很感兴趣的，我觉得可以跟家长提一提，对吧？或者家长尊重一下孩子的意愿，他想不想去体验一下？我们有5天、有7天、有10天的营期，满足不同年龄段的一个成长需求啊，他可以到陌生环境，对吧？认识新的同学，新的战友。我们就算整个营期结束啊，他们私下也可以保持非常好的联系。5天营期呢是正常原价2980，电台补贴只需要2600；7天营期3680，电台补贴价只需要3200。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更多的详情，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个人账号舒君娜娜一，大家可以扫码进群去，有客服讲解一下相关的一个营期，包括它的收费标准，包括的一些注意事项，或者他整个的一个安排，对吧？他们封闭训练都要训练什么？这是真的是一个很有意义并且美好的回忆。好了，7:35，我们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音乐快速路，有请出张靓颖《野心家》。

0: 998元，一米二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1: 哎呀，别再抠了，孩子脸上的青春痘越抠越多，反反复复跑了还留印儿，这可怎么办呢？
2: 赶快用袋鼠妈妈控油净痘修护霜，内源消灭痘果，表层快速祛痘，持续强韧屏障，三步到位，让孩子痘不留印，脸不留痕，青春期更自信。50克一瓶，下单再送25克，现在只要99。
1: 袋鼠妈妈雪泥洁面乳，深层控油清洁，疏通堵塞毛孔，不给长痘留机会。100克一支，两支只要59。
2: 还有夏日必备的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户外游玩更安心。30毫升一瓶，两瓶只要28.9元。袋鼠妈妈品牌专场，全系产品下单再享9折。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0: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不止好音乐。
2: Hello，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7:46，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舒君啊。我们到了商城严选时间了，为大家推荐是什么呢？锦三生物的波蔓延的1000 ppm 的刺泡精华啊。这干什么呢？就是你想想现在的脸上外油内干，对吧？爆皮、泛红，皮肤状态比较差。我们今天推荐这个抗老的一个刺泡精华呢，是含有麦角硫因1000+ ppm， 那它的抗氧能力是非常强的，从补水保湿到维稳啊，抗氧就。一整个全部都给我们照顾到啊，非常好吸收啊。这一盒是30支，市场价券后一盒是199。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争取了一波的秒杀福利，一盒只需要79就能到手。效期呢是到明年的8月份啊，品牌是按清仓处理的，但实际有1年多的时间，真的就是捡大漏了啊！大家如果说了解锦三生物的话，就一定要冲，因为之前在电商平台直接上架的时候就卖的非常的贵，价格很高昂。但是你们看现在我们的商城拿到价格是非常划算的，包括就是同样的产品，大家可能在电商平台也是要卖到199的，但是今天我们79。说一下购买方式，微信来搜索一下我们的公众账号100.5不止好音乐，关注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或者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这全部都是品牌直接发啊，品牌仓库直接发。那大家如果说了解麦角硫因，应该知道了啊，它达到了1000+ ppm， 你像市面上可能给你添加一点点麦角硫因也就5到10，锦三生物它是全球最大的麦角硫因工厂啊，所有的大品牌也是从锦三生物去购买原材料的，所以你想一想这个价格我们能拿到是不是它还复配了1克多因还有玻尿酸啊，更好的去维稳修复的啊。所以就是我们如果说真的想让自己的皮肤亮，对吧，皱纹减少，那一定要抗氧，抗氧的话呢少不了麦角硫因。好了，再来说一下我们的个人微信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下面这首歌曲 Justin Bieber Sorry。

0: 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27年诚信经营，价格更优，品质保证。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02266200680，慕宁大众，慕宁大众。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take it to the flow now, ooh. Hoops, Spurs, to the flow now, ooh. Ooh.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7:58，也提醒各位，8点的时候我们要进入到点名打卡环节喽。点名啊，不是点名，是点歌接歌环节啊，一下串台了，串到7点的时候了。我们8点的时候点歌啊，想听什么歌，在周五上班路上，还有就是我们的接歌环节。正好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就是为什么当代人戒不掉熬夜啊。熬夜这个事儿，就是越想戒你越戒不掉。网上教你一些戒掉熬夜的方法，一搜一大堆，对吧？睡前别玩手机，泡脚冥想啊，作息规律。你试过2天时间，你最后就回到一种循环，躺下睡不着，拿手机越刷越晚，然后第二天又后悔。也许呢，问题不在方法啊，而在我们为什么就是做不到，也不愿早睡。除了身体层面的兴奋和疲惫，还有什么原因让我们无法闭上眼睛入睡呢？我们再跟这个下个小时跟大家一块儿聊一下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个人账号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那么大家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啊，同样呢，你们想听什么歌，直接发送到我们群里面就可以喽。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好了，八点钟又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我们现在就可以发送自己要听的歌曲名称，还有歌手姓名啊。你想听什么歌啊？首先歌名，然后谁唱的，对吧？我们看看大家想听什么。招财又进宝，谭咏麟的《卡拉永远 OK》，北北贝贝《夏日入侵企划》，如同宿命反复重演的那一天啊。备选就是《房东的猫》，你得先是你自己。北北贝贝，你一定要去音乐节啊！我觉得音乐节太适合你了。还有老爱想听王心凌的《羽毛》， ADS 7360难念的经，周华健的《小小步》，赵英俊《送你一朵小红花》，送谁？是送我吗？WA 想听郑秀文《越吻越伤心》，远门与桑桑。国王想听陈奕迅、王菲《因为爱情》，因为爱情是陈奕迅和王菲吗？突然，好像是哈，那我怎么觉得这么奇怪？好吧，大家想听什么歌，在微信当中来告诉我啊。微信娃娃的《我的新衣》其实是没有，之前呢是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我的新衣》现在目前找不到了。好吧，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书君大大一”，“书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